0: 我是王菲。
1: 我再一次。
2: 我这里是第一次可以。
1: 我再一次。
0: 到底是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快是不是吧？
1: 我这里。
0: Probably 29, I'll be off duty. Thanks for your help today.
1: Okay, 1-3.

我来说一说。对，这还在这块的先比较的，然后我基本年前还是给他这样子的给他的。家里是听话的。大伯李军军。对。安心的吃药要给他们去 MRD， 他们做手术。OK， 还想必